0: 则约有39万人撤离家园。在沿海的福建省，海事部门已经暂停数十条客运轮渡的航线，并叫停逾100个离岸的建设项目。据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白海豚在登陆前移动距离达到6000公里，显示其生命周期超过一般的台风平均水平的3倍。央视报道还有指，该风暴环流范围庞大，具有非常强大的降雨能力。
1: 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战争已将美国的武器库存消耗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并抽取了原本用于亚洲和欧洲的物资储备。专家指出，欧洲和亚洲防空导弹及其相关关键武器供应的迅速减少，不仅削弱了美军的装备水平，还可能使俄罗斯和中国在考虑与美国发生潜在冲突时感到更加有恃无恐。轰炸伊朗消耗了数以千计、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这些导弹中包含来自全球供应商网络的精密部件，生产周期可能达数年。为预防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的防空导弹库存消耗已经到了极高的程度，令特朗普政府高层在私下里感到震惊，并导致美国推迟向欧洲和亚洲客户的交付。美国官员表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迫使五角大楼将潜艇、飞机和防空部队从欧洲和亚洲各地紧急调向中东。这一举措对装备维护和部队士气产生了连锁反应。美国及西方高级官员称，其结果是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火力遭到严重削弱。这种转变具有长期影响，正日益引发军方和情报界的担忧。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美国拥有充足的火力，足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执行总统下达的任何行动。但专家指出，这场导弹危机其中一部分是特朗普从拜登总统那里继承而来的，几乎肯定会持续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汤姆·卡拉克表示，弹药的耗尽是对常规威慑手段的一次代际性毁灭。他说，这对北京和莫斯科决策方式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多年。在2月28日与以色列联手袭击伊朗后，特朗普一再承诺将在几周内取得胜利。5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无法让伊朗听从他的意愿，甚至找不到结束战争的方法。据称，弹药短缺在促使特朗普上个月末搁置一场大规模轰炸行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也表明，总统袭击伊朗的决定令美国及盟国在面对其他威胁时变得更加脆弱。特朗普政府以军事承包商合作，试图加快并扩大生产，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努力，美国也可能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充在伊朗战争中使用的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据两名因讨论敏感军事细节要求匿名的了解库存情况的人士透露，美国目前库存的该型导弹不足1700枚。
0: 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1: 我是 Nicole，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签署行政令，把联邦政府支持的儿童常规疫苗项目限制为11种，并建议将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三联疫苗拆成三针，在不同的就诊时间分别接种。特朗普称，新方案将为儿童提供黄金标准保护，并让美国与推荐疫苗较少的其他发达国家接轨。近日一月，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将针对17种疾病的接种疫苗减少6种，但相关的措施被联邦法院叫停。美国儿科学会和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批评新行政令缺乏科学依据。默克表示，没有研究证明拆分三联疫苗有益，反而会增加注射和就诊的次数，可能导致接种延误和遗漏。共和党参议员医生比尔·卡西迪也公开反对，认为儿童将用更多的针刺获得相同的保护，并面临更多的可预防疾病的风险。
1: 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托德·布兰奇十日在白宫宣誓，就任美国司法部长。参议院八日凌晨以50票对49票确认其提名。所有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和丽莎·穆尔科斯基投下反对票。布兰奇此前曾代理特朗普多起刑事案件，自今年四月前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后，一直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确认过程引发两党部分议员对司法部独立性的担忧，共和党人的反对还与特朗普起诉国税局的争议性和解方案有关。为争取关键选票，布兰奇书面承诺放弃设立18亿美元赔偿基金的计划。该基金原拟补偿特朗普盟友，包括参与2021年国会山骚乱者。他也承诺限制和解中保护特朗普及其家人免受国税局审计的安排。布兰奇表示，对获得总统和参议院信任深感荣幸。

0: 17万5千份外国公民的签证。国务院称，涉及对象包括违反签证条件、犯罪、鼓吹对美国公民实施暴力、欺诈、滥用移民制度或危害国家安全者。大多数的涉签源于执法接触，常见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车、盗窃和毒品犯罪。国务院列举的个案还包括强奸、人口贩运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等指控。美国驻北非一处使馆也撤销了100多名所谓的生育旅游家长的签证，另有多人因进驻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遇刺而被撤签。今年1月，撤签的数量已经超过10万份。特朗普政府同时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和安全筛查。人权团体批评相关的做法可能侵犯言论自由，并构成对移民群体的监控。
1: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10日分别质询 OpenAI 和 Anthropic，要求两家公司解释人工智能代理为何在网络安全测试中突破隔离环境，并进入其他企业的电脑系统。两家公司今年7月披露相关事件，由众议院格雷格·卡萨尔和多丽丝·松井牵头的29名议员，要求 OpenAI 说明测试期间如何控制模型，系统是否绕过安全控制。并回应早期测试中部分监控一度断开的报道。另有22名议员要求 Anthropic 交代，其 AI 代理侵入3家公司系统后采取了哪些新安全措施。议员称，这些事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并呼吁国会举行听证会。目前要求最强大模型接受独立安全审计等联邦立法，仍未取得进展。特朗普批评国会可能把 AI 行业监管得无法营业。参议院桑德斯则要求主要公司暂停开发新模型。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华盛顿州今年的山火形势持续恶化，截至目前，全州已经有超过72万英亩（约1125平方英里）的土地被烧毁，成为过去20年来第三严重的山火季，仅次于2015年和2020年。根据西北跨机构协调中心的数据，今年烧毁面积约占华州总土地面积的近2%。目前距离火山季结束仍然有约2个月的时间，全州仍有数十场大型的山火在燃烧，总过火的面积超过55.5万英亩。
1: 目前，全州已有3场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10万英亩，其中奥卡诺根县的 Sinahiking Fire 已烧毁约14.1万英亩，控制率42%。莱文沃斯西北部的 Little Giant Fire 烧毁约11.1万英亩，控制率仅2%。另一场大型山火也仍在持续扩张，消防人员正全力控制火势。尽管山火规模庞大，部分地区情况已有所缓解。斯波坎地区此前造成900多栋建筑受损或被毁，6万多人撤离的 Old Trails、Alton Lamb 和 Fairview 3场山火，目前多数地区疏散令已降至1级，不过火灾重灾区周边仍维持3级疏散令。
0: 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星期一宣布，州政府将尽快向联邦政府申请重大灾难的声明，为东华州山火受灾的居民争取联邦财政援助，帮助受灾家庭开展灾后重建。鲍勃·福格森同时签署了一项修订后的紧急行政令，暂停部分州的法律，加快灾后的恢复工作，并扩大对受灾居民和企业的援助范围。根据新的措施，未投保的房主可申请州政府灾难的现金补助。因山火遗失驾照、身份证等重要证件的居民，可免补办的费用，使失业的救济将取消1周等待期， 部分生活灾民可获得临时居住保护。此外，政府还将扩大紧急现金援助的对象，放宽医疗机构相关规定，并为受灾的企业提供支持。
1: 受波特兰一处仓库山火影响，Amtrak 西雅图至波特兰之间的列车服务已无限期暂停。由于火灾导致铁路设施受损，目前大部分列车无法正常运行，部分线路改由巴士接驳，另有部分班次直接取消。此次事故源于上周发生的一场大火，一座距波特兰联合车站约半英里的百年仓库被烧毁，建筑结构严重受损，存在整体坍塌风险。因此，附近铁路路线暂时无法安全通行。俄勒冈州交通局表示，目前华盛顿州温哥华至波特兰之间的铁路仍处于关闭状态。根据 Amtrak 最新公告，500和511次列车已全部取消，且不提供接驳巴士。
0: 周一凌晨，西西雅图 High Point 社区发生一起枪击案，一名28岁的男子中枪后送医抢救，最终伤势不治身亡。西西雅图警方表示，目击者称枪击发生在4100 block of Southwest Graham Street。男子中枪之后并未立即等待救援，而是有一名朋友驾车将其送往位于 SoHo 区的 First Avenue South 2700街区。警方于凌晨12时15分左右接到报警，在现场发现该男子的胸部中枪，当时伤势紧急，警员立即开展急救，并将其送往 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 抢救，但男子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
1: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已要求对7月26日西雅图美食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的公共信息发布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市长则陈是监察长办公室对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公共信息发布时间线。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提供一份透明且详尽的审查报告。加基表示，监察长办公室已经着手审查枪击事件期间以及事后，会应急响应机构与社区之间沟通的及时性以及有效性。他指出，该办公室希望在今年秋季完成该项工作，以便使该市能够迅速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改进未来的应急响应工作。
2: 周日，一架从迈阿密飞往西雅图的阿拉斯加航班延误了两个小时，原因是航空公司报告发生了涉及威胁言论的乘客滋扰事件。这一报告引发了执法部门的介入和调查，调查很快确认相关威胁并不可信。乘客曾被暂时请下飞机，但航空公司表示他们随后得以重新登机。调查结束后，该航班继续飞往西雅图。阿拉斯加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从迈阿密国际机场飞往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的305号航班上，有两名乘客在飞机滑行期间出现了扰乱秩序的行为。在 ATC.com 发布的一段音频中，该航班飞行员说道，机组人员受到了来自机上乘客的威胁。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6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5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5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国际足坛围绕世界杯权益出售提案的争议继续升级。欧足联、亚足联以及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10日发表联合公开信，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试图通过足球前进企业提案出售世界杯权益，称这并非沟通失误，而是对会员协会信任的根本背叛。尽管提案已经被撤回，三大洲足联仍然要求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展开调查，并保留全部的相关文件。国际足联此前反驳称，有人蓄意散布虚假消息，抹黑因凡蒂诺。根据英国记者亨利·温特透露，三大洲足联已经初步讨论另行组织国际比赛，以确保球员继续参赛。这场权力冲突可能进一步冲击国际足联体育赛事。
1: NBA 名人堂教练唐尼尔森的家人昨天宣布，尼尔森当天在亲人陪伴下去世，享年86岁。尼尔森执教31个赛季，先后掌管密尔沃基雄鹿、金州勇士、纽约尼克斯和达拉斯独行侠，取得1335场常规赛胜利，排名 NBA 历史第二，仅次于格雷格·波波维奇。他三。

0: 次获得年度最佳教练，虽未以教练身份夺冠，却以大胆的小个阵容和快速打法推动联盟战术革新。2007年，他率领勇士完成黑八奇迹，淘汰头号种子独行侠。球员时代，尼尔森征战 NBA 14赛季，效力凯尔特人11年，并五夺总冠军。19号球衣被球队退役。他2012年入选篮球名人堂，2025年获得查克戴利终身成就奖。
1: 财经方面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975.98点，下跌0.11%；标准500指数收报于7,753.11点，下跌0.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于26,605.36点，下跌。
0: 大宗商品上面，COMEX 黄金期货涨1.11%，报4,448.6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全线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涨5.27%，报82.30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5.17%，报87.87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917.40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报于3,940.04点，上涨1.02%；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25,668.03点，上涨0.54%；日经225指数收报于65,606.71点，下跌0.12%。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4.76元人民币。
0: 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10日裁定，针对 Meta、谷歌、TikTok 和 Snapchat 3000多起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可以继续审理。原告包括州政府、学区和个人，指控平台有意采用令青少年沉迷的产品设计，加重抑郁、焦虑和身体形象问题。Meta 和 TikTok 援引《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寻求提前撤案。法院认为该条款可以作为责任抗辩，但并不赋予企业免于被起诉的权利，因此上诉时间尚早。法院还拒绝 Meta 推迟一宗由29州总监察长提起的案件。该案指控公司收集非法儿童讯息，误导用户，并让未成年人持续使用平台。审判将于本周启动。
1: 今天，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价一度上涨超过3%，升至巴菲特2015年5月宣布卸任首席执行官以来的最高。公司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0: 在新任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的主导下，伯克希尔开始动用现金，第二季度回购45亿美元公司股票，并买入235亿美元的其他股票，其中包括100亿美元的 Alphabet 的股份。公司六月底现金降至3647亿美元，低于三月份底记录的3802亿美元。分析师认为，强劲的业绩和更加积极的资本配置增加了投资者对公司完成接班后的信心。
1: 中国国家统计局9日公布，7月工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低于6月的4.1%和市场预期的3.8%，为3个月最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降至6个月低点。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胀为0.9%，食品价格下跌1.5%，按月计算消费价格下降0.1%。市场原预计上升0.2%。路透分析认为，国际油价回落和国内需求疲软共同压低通胀，房地产低迷和就业不确定性继续抑制居民消费。中国领导层已承诺加快既定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支出，但经济学家预计政策传导可能需要大约1个季度。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Nicole 阿佳为你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您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一的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新平。 人生是一场旅途，一路行走，一路收集故事。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地产松鼠哥。松鼠哥的人生履历非常丰富精彩啊，做过各个行业，也在很多城市居住过，然后对加拿大特别特别了解。刚刚问了他，他去过40多次。然后我就跟我们在聊说我们要聊哪儿的时候呢，他推荐蒙特利尔，给出的评价是好吃好玩。那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松鼠哥介绍一下蒙特利尔是怎么个好吃好玩法。欢迎松鼠哥。
11: Hello， 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欢迎欢迎，谢谢。啊，首先我要道歉一下，当松鼠哥跟我说蒙特利尔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墨西哥的蒙特利尔，原谅我非常的无知，因为我是在德州的休斯顿，然后之前看去哪旅游的时候看加拿大，然后看到就是蒙特利尔，所以那个就对我在我脑海里面有个很深的印象，所以我自己对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不太了解的，但是我听松鼠哥是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所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吧，你当时是首先是为什么去这个地方，然后去了哪些地方呀，有什么推荐，等一个一个来。
11: 好的好的，慢慢聊，反正我们有时间。首先我觉得主持人有带货的嫌疑哈，就是我现在都有点想去墨西哥的蒙特利尔去看一下。好的，言归正传。首先刚才主持人说我去过40多次加拿大，对，我是的确去过40多次加拿大，但是我得先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说40多趟加拿大只有一趟去的是蒙特利尔，其他的都是去的多伦多地区。然后呢，为啥去那么多次的多伦多或者那个加拿大，因为觉得特别喜欢，而且也因为之前去的次数最多的时候，我个人那会儿是在密西根那个生活和工作，所以的话就开车我都不用一脚油门，我就相当于半脚油门就可以踩到加拿大了，所以就过境特别方便，而且我本身是那个美国绿卡，所以的话就不存在为了旅游这些繁琐的这些手续问题，就是相当于就是过，对，我最多次入境口岸是底特律那边，然后的话就是对底特律的几个入境关口我都很熟，然后的话就当过后慢慢聊，就有那个隧道的也有大桥的都有。然后我唯一一次去蒙特利尔我是坐飞机飞进去的，然后待会慢慢跟大家聊具体的一些东西，就主持人又问我，然后我就那个感觉我一闭上眼睛感觉梦回蒙特利尔，梦回加拿大，就感觉分分钟感觉已经又回到加拿大了。
10: 嗯，对，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但是在问蒙特利尔之前，我想问的是过境，作为绿卡过境，作为美国人过境吧，我听我同事说前些年很松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管，就他们开车来来往往，但是这些年好像变得比较严了，边境要查护照啊或者身份证什么的，你有感觉到这个变化吗？
11: 我说实话，我因为这么多次大多数的开车过境，开车过境的话我刚才提到从底特律，然后的话剩下的话就是从那个纽约水牛城巴特勒那边也走过很多次，我的总体感觉的话就是说我不知道美国护照哈，但是就我个人美国绿卡的话，就是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开车其实很简单很容易，而且的话虽然那个我最近一次去加拿大是去年年底，就是那个新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前，所以的话不知道现在这几个月或者这半年的情况，但所以我的信息的话是截止于去年年底，应该都比较准确，就是那个入境加拿大开车去的话都不需要我自己的中国护照。
10: 嗯，
11: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进加拿大很轻松，从理论上讲的话我只要给他看我的美国绿卡就可以了，然后美国绿卡我当然我就准备比较充分了，我就美国绿卡和我的那个美国的驾照两个小卡片同时给他，然后一般就都没问题，这样过去只是说回美国的时候比较严格，回美国是一定需要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各种都要的，就当然回美国就是另外一说，但是去加拿大至少美国绿卡还是比较方便的，当然 可能最近如果有更多小伙伴有各种新的经历的话，因为毕竟我过去这半年比较忙，我也没有这半年没有来得及去加拿大，所以不知道这半年，但是的话就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特别是那个过境的话就比较容易。而且有个东西特别搞笑的话，就是说过海关回美国的时候，哦，当然这个是另外一说了，因为有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欲望，就是说想把在比如说在多伦多超市里买的一些东西想带回来，所以的话当时就纠结到底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东西需要申报或者什么什么，就当然这个可能可以作为另外一个话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开车开车往返美国加拿大的话，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扯远了，不好意思。就因为去蒙特利尔是坐飞机的，所以我们
10: 我觉得
11: 对
10: 你刚刚说的两点我都特有共鸣。第一个是那个带什么，因为上次去加拿大去那个班夫国家公园的时候，回来时候就买了两盒蓝莓，因为在加拿大买的蓝莓又大个又便宜，然后就买了两盒，然后过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还没吃完，然后那个安检就问我这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加拿大的蓝莓很好吃，所以就买了。然后他还好，他态度还很好，还是放我过了。然后看了一下上面，哦，是加拿大产的，可以。另外一个，
11: 我感觉那个海关，对。
10: 另外一个就是你说去那边不需要中国护照，回这来的话需要中国护照，有没有过你带了绿卡、带了驾照，但是忘了带中国护照？因为去那边你不需要。
11: 我不会忘记，因为我知道回美国需要中国护照，所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然后
10: 那你比我好。
11: 对，可能我也比较那个检查的比较细心吧。但关于蓝莓，我觉得特别搞笑，我甚至觉得是那个海关小哥哥可能他自己想扣下来自己吃掉。
10: 他就给你扣了。
11: 对。
10: 我的那个，其实我有一次是忘了，因为我有两本护照，刚好是新旧交替的时候，我的老的美国的 H1B 的签证是在那个老护照上，然后新护照的那加拿大的签证在新护照上，所以我去那个时候就带上了加拿大的那个签证，带上了新护照，结果回来时候才想起来我忘了带老护照，然后就搞得很渣嘛，在机场滞留了很久，没有美国签证进来，最后是那个签证官可能看我也不像个坏人，最后给我临时办了一张纸片让我进来了。Anyway，扯远了。
11: 好的。
10: 扯远了。回到蒙特利尔，所以当时为什么想到去蒙特利尔？
11: 去蒙特利尔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去过。
10: 那
11: 这样说吧，因为我想稍微平衡一下那个多伦多的感受或者蒙特利尔的感受，因为每次都是去多伦多那边，所以而且那边很熟了，但是的话因为我那会刚好大概有一整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就说没去过，然后大家的网那个点评网评也挺好的，然后的话那边因为是那个法语区，所以的话我也想体验一下跟多伦多那边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或者什么的，反正我的目标就是当时的目标就是各种先体验一下，而且的话我去之前待会可以详细说，我去之前做了很多很多攻略，但我做攻略的话我主要是以看大家哪些店好吃或者打卡或者有什么哪几家店是大家共同推荐的那样子的套路，所以就当时去之前就像工作的时候做一个短期规划，然后哪天大概吃哪几顿，去哪个餐厅什么什么，就大概列了个表出来，然后的话当然我做计划的原因并不是要按部就班，我也会给自己充分的灵活度自由度，就如果临时突然发现什么更好的选项，我肯定会比较灵活考虑，我做计划的原因大多数的话就是为了有大概也就大框架方面大概想去那些店，但是的话具体的话就如果反正就是给自己一些很大的自由度，这样会比较轻松。
10: 对，我看你发的图片很多是吃的，而且很精美很漂亮。
11: 对，因为如果说精美漂亮的话，因为都是 我事先筛选过的，我的选的一个标准之一就是，当然味道可能各个国家味道都不一样的吧，但是的话就有个标准，可能就是按那个啥，按照别人别的朋友发小红书或者别的社交媒体看到，哎，这个菜好像不错，或者哎没见过这种摆盘，或者没见过这种搭配，或者各种，因为待会可以举一些例子，具体的再说。
10: 嗯，对，说的小红书，松鼠哥也是小红书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用户，在上面有很高的人气，要给推一些小红书账号吗？
11: 可以啊。如果现在说就有点打广告的嫌疑了，我们可以再说。
10: 没关系，反正你的小红书又不收费，大家看这就去看看浏览一下。
11: 对，那是的确不收费，而且我很多吃的都发在上面，就很多有些时候是自己没去过啊，就自己纯粹想去，然后我也不管好不好，有这样的话就很多时候看的是比如说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写的 review 对吧，就他们不一定口味跟我们一样，但是的话另外一些的话就看小红书别的朋友别的博主去过，然后就觉得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有些餐厅可能就很多人都说好，那大概率可能是好的，反正就如果时间反正就天时地利人和如果都碰对了那就去，因为有些餐厅的时间很奇葩，比如说中午不开门或者那个星期到星期五不开门，但如果我的时间去跟他又刚好错开，那就是没有缘分或者缘分不够，然后的话就特别搞笑。包括去之前，当然我那次去之前我刚才说做了很多攻略的一个原因就是尽量如果想去某一家店我得确保他的确会开门，甚至有些店特别火我都提前两三个星期，因为就很早买了机票，我就提前两三个星期那个在网页上做了预定，然后还好好的事情就是说大多数他我是一个人去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预定一个座位他也是 OK 的，所以也还好。
10: 嗯，所以你都去了哪些店就印象比较深刻的？
11: 去了很多很多家店，这样讲吧，就我那次去的话是主要是以那个法国菜那个主线去做去，然后就是我当时包括做攻略都是看看那个如果我想吃法国菜的话有哪些店是大家比较口碑比较好或者值得去尝试一下的，因为我在想哈，就那个咋讲，就没吃过嘛，就图新鲜嘛，很多时候大家旅游不就是想尝试一下没吃过的东西没吃过的味道对吧，但是我得必须说一下那个我那次去的时间，因为刚才也提到时间可能也比较赶，有的时候我虽然去了一个星期，但是你朋友们可能都不会相信，就那个蒙特利尔那边传统的那个土豆的那个 poutine 我是从头到尾最后都没有吃到，因为最后乌龙了一下，我最后是想最后一天在机场回美国的时候在机场吃的，结果那天 Oh my god 机场突然停电，说出来都不相信，现在想想都特别搞笑，我本来是想在机场，因为上网查过机场那个餐厅里是有那个 poutine 的，本来就想在机场吃完然后刚好上飞机，结果人家停电，这个谁都会想不到的。anyway 那就留个悬念留个念想，下次再去接着吃也好。哦，又有点扯远了，刚才讲的那个主要吃法国餐什么的。咋讲呢，就是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或者 Google Review 或者各种都会看到一些照片，我就想看看哪些东西没吃过，然后印象最深的一家的话，我那次去有一家它是那种咋讲，就是那种比较小资比较经典的那种法国菜，然后就是也比较贵，我都现在有点不太记得，因为当时是那个去的话已经三年前了， Oh my god 时间好快啊，居然三年前去的蒙特利尔，但是也大概是三年前的那个夏天去的，所以那个还好，但是记得特别清晰，就当时有预约进去的话，我那天还特意穿得人模狗样的，我至少是穿了 business casual 那样子进去的，因为就大家网评的话就说那家穿着比较正式，然后我当时特别搞笑，因为我当时就拿着个相机那个我的单反，我就又边吃饭又边拍照，人家可能还以为哦这个人是来拍照的还是来吃饭的，然后我 大概回忆一下当时的话，就他那个得那个上网事先把那顿饭的饭钱事先给交了 prepaid 那样子，他就怕你不去或者有其他原因吧。但去到以后，哇，我觉得那个钱虽然花了大概。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7: 声声有情
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那个咋讲，其实相对美国或者相对纽约或者某些高档餐厅，那个相对还是比较划算的。我那次大概吃了相当于美元相当于$150左右那样子，就晚餐，然后它就是那种经典摆盘小盘小盘那种，就各种法国的菜，然后有些很创意，很多经典摆盘，或者你想不到它是啥东西，你得问他，哎，这是啥，那是啥，这是啥，那是啥，大概就有前前后后他就有好几道菜那种，慢慢慢慢给你端上来。然后的话，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话是一进去，哇，那服务生小哥他的口音特别特别法国，就英语都讲不利索那种。我本来以为只是迎厅的那个小哥那样子，后来发现他们餐厅几乎所有的那个服务员全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然后这就比较绝了。对，
10: 这么厉害，
11: 特别厉害。哦，或者就算因为是他们跟我说，他们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法国来的，我说哦啊，那你们太地道了。然后就餐体验就很好，就进去就感觉，当然他们也穿得很好，那个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对吧？然后我也穿的还不差，然后就他那个装修装潢也很好，就进去以后那个大厅很高，大概就你就想象成像国内那种特别高档的那种办婚宴的那种，就进去以后至少那个一楼大概有高多少，高10米那样左右吧，反正就是在美国没见过，在美国大多数情况下，就除了纽约，除了那个加州那些高级的一些餐厅之外，别的地方肯定见不到的那种。然后就进去都不错不错不错。然后这种时候我就感觉他越是讲着不地道的英语，因为他很浓的法语，然后跟我介绍这是啥，这那是啥， 但有些时候我也没太听得明白他到底跟我介绍了啥，反正菜单上有。但我那天印象第二深的一点哈，是进去以后他先确认我的名字，然后带到某个桌子，然后的话他就给我递上来一个信封，那个信封然后就写着 menu， 但是的话你把它信封打开的话，它是有盖了一个邮戳的，就是用那种红颜色的蜡那种感觉，后面盖了个邮戳，就感觉很高级。然后的话你打开以后，然后它里头还有我的名字，热烈欢迎松鼠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今天您会吃到哪几道菜，每一道菜是啥啥啥，就各种就特别有仪式感。然后的话当时觉得对，然后就觉得我准备好的话呢，就一样一样的端过来呗。反正就它不是米其林，但是的话它就相当于打造一种跟你有一种米其林那种体验感，但是的话就看起来特别小资特别高级的那种。然后换成美元150刀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芝加哥就吃个日料也是 prepay 的，也大概这个价格，但是的话用餐体验的话就觉得这个法国餐那次是可能性价比更高，或者就感觉特别更惊艳吧。当然有个原因可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菜系或者那种吃法，所以就还是比较好。现在我都能，你让我闭上眼睛我都能想起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感觉特别特别好。
10: 对，听起来就觉得好高档，好像还没有去过就感觉上这么高档的餐厅。对，我看到你发的照片觉得太精致了，精致的我都不知道如果我在那里吃的话要怎么下手，怎么下筷或者怎么下刀，就
11: 对，
10: 特别漂亮，
11: 特别漂亮。因为我不知道有些照片怎么跟大家分享或者什么，但是的话就举个例子，他一上来先给你端那么一小碗汤，但那个汤的话它是打成泡沫的，但也许很多高档餐厅有些东西就把它比较抽象，比较那种各种泡沫一下把那个汤下面它就打了很多泡沫，就看起来飘着一个，然后上面的话它把一个饼干做成了一个叶子那种镂空的叶片的形状那样子就摆在上头，就是其实就是饼干，但是的话他就花那个心思把那些像个一片叶子很有纹理那样把它镂空出来，就反正都是花了心思的。然后上面他该撒一些小花瓣啊或者啥东西他都有。然后的话另外一个讲究的地方，当然高级餐厅很多这样子做也不奇怪，就是他的刀啊叉呀、啊、这些他都是用那种很地道的木头小盒子给你立起来然后直接端给你的。然后的话他就各种摆盘就特别特别考究特别讲究，就比如说他就当时就有一个有一道海鲜的一道菜，他下面应该是装了干冰或者啥的，他端上来的时候就那种冒着那种白花花的雾气，就特别特别那种搞笑。然后当然后来还包括一些用火的，就比如说某些他用火给你点一下或者什么，就让你看起来感觉还是比较新颖。反正的话他就每一道菜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吧那样子。然后到最后甜点环节的话，他就说啊那个您吃的还开心吧，然后就让你去到二楼呢有个 miss， 就是他比较靠后面的一个，他就给你一个那个纸的那种小饭盒那种，说你进去的话看到任何吃的 whatever 你想带走的你就把它放到你的这个饭盒里头，只要这个不是饭盒就一个小盒纸盒子，他说只要你装得下你带多少都无所谓。那就进去又把那些东西就是一些甜点，但是的话那个仪式感特别好。然后我在里头也是各种拍照，因为它里头的摆的也特别精致，然后因为之前也看到很多人打卡啊什么的，就反正它的我就感觉体验感的话，一方面是从它的各种服务超级好，而且是带着那种不地道的英文讲的那种法国口音的服务，就让你觉得很地道。然后当然至少是心理的感觉。然后的话就摆盘啊还有各种它的反正就是有那个价位能达到的样子，然后的话就各种给你各种惊喜不断呀，或者包括从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它的刀叉都是用那种很考究的木头给你那种架起来架子。然后的话后来甜点之前他也给你端上来一盒巧克力，就那种有各种巧克力那种，但是它是装在一个木头盒子里头，就特别有仪式感。它端上来以后的话，你就像一个开保险柜那样子给你打开，而且的话它那个木头上面它还有一个 那个看起来像小钟表一样，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那个湿度计。我说哇，要那么讲究吗？他说嗯，对，大概湿度是百分之多少到多少之间，那个巧克力的口感是最好的。
10: 嗯，这么讲究。
11: 行，其实对。
10: 对，我想还想问一下你前提，你刚才说进去那个小房间，然后甜点给你一个小盒子，可以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出去带走是说带出去他在餐厅里面吃，还是说带出餐厅以外？
11: 带出餐厅带回家吃。
10: 啊，这么好的吗？这还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还可以吃完打包带走。
11: 而且，对，而且他就是说那个给我个惊喜，就把我带上去，他也没说让我干嘛，然后到那个小房间门口，他才具体告诉我说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说哦那真好真好，然后就进去。
10: 为什么是给你？因为是你生日或者什么吗？就所有
11: 并没有，我觉得他可能都是那样对大家吧。当时的话就给你一个悬念，就他不告诉你具体的东西，直到你进去，然后进去之前他才会跟你说。也挺好的，就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感。
10: 好吧，就理解了为什么你对这家餐厅念念不忘。
11: 对，
10: 嗯，对对，我们一直在说法国，就是给可能有听众不太了解的话，给一点点背景。其实蒙特利尔是一个加拿大第二大城市，然后我查了一下其实是全世界第三大法语城市，就是法语为主语的城市。第二是那个巴黎，第一的好像是在另外不在法国另外一个小国家的一个首都，我忘了叫什么了。Anyway， 反正蒙特利尔就是一个法语为主要语言的城市，所以就来体验法语或者法国文化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法国或者法餐。
11: 对，然后。我可能关于法餐相关的还有一些小东西再分享一下，然后的话当然除了法国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我后来吃了兰州拉面，然后还吃了日料，其他东西也吃了，但是的话就啥东西都有一点。就然后法餐的话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吃鹌鹑，但是的话在美国好久没有吃到了，然后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用鹌鹑作为一道菜也是法国菜的一部分特色吧。所以后来就去到那个有家餐厅就打卡他的网红那个鹌鹑，就真的就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他摆盘很精致，然后有那个小鹌鹑蛋，但是的话他大概的其实你就把它理解成缩小版的鸡腿，但是摆盘很精致，然后放点各种东西装饰一下，然后的话花花绿绿的，就觉得特别有仪式感。而且那个的话是他我具体忘了哪一片，但是名字这些如果之后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的话就说他那一片有很多很多很多无数多的餐厅，就可以把你直接看到眼花缭乱那种，都不知道吃哪一家那种程度，而且的话都特别特别地道，然后里头的装修装潢什么都特别好。然后我那天印象特别深的是我那天连续打卡了另外两家的那个法式的，然后吃中午饭的时候，然后因为就那餐厅就大概坐在外头就半室外那种，因为外面比较热，它就那种半露天的有个遮阴棚那种，然后吃着吃着哇突然开始狂下大暴雨，然后的话他那个立马就把那个半遮阴的那些棚子给赶紧给拉出去，然后服务员就赶紧跑过来确认说大家还好吗，那个雨有没有那个淋到大家啊什么的，就可以看得出来服务就特别特别到位，就真的是以大家顾客的感受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然价钱也不便宜了，但是的话就吃到了很多咋讲就没见过的或者在美国不容易见到的东西吧。然后包括之后有一家吃到一个甜点，他那个甜点其实就咋讲就是摆盘很精致，但是的话下面相当于是酸奶或者奶油那种类别的，上面的话放一些水果上面的话再摆一片那种他的特制的那种小饼干，但是看起来的话特别有立体感，然后的话 单价的话，感觉，这个单价可能有点贵，但是来都来了，对吧？就感觉，吃完那个鹌鹑以后，再搞个那个甜品，就感觉特别特别有仪式感。
10: 对，所以你在，我感觉整体，你觉得他们的服务，你去过的所有餐厅都觉得他们服务很好，可以这么说吗？
1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服务很好，就感觉能让你心甘情愿给他付小费那种感觉。
10: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我忘了，在加拿大是小费是一个大家都服务生都 expect 的事情吗？像美国一样，还是说可给可不给？
11: 是应该给的，我的理解是反正都给嘛，我的一直的操作也是都会给，但是的话就他们那些服务是真的，我觉得是能让你心甘情愿掏钱的。
10: 那另外一个点，除了吃，我们刚聊的吃玩呢，因为也说到好玩，有哪些让你觉得哪些地方或者是哪些事情让你觉得蒙特利尔很好玩？
11: 讲完之前我想说一下我那次去的交通情况。我那次的话，因为我平时像之前去多伦多都是自己开车，对吧？自己开车有一些开车的优势或者什么，但那次的话，我那次去之前我就想好，这次在蒙特利尔我不租车，我也不碰车。然后因为蒙特利尔它那个城市里头的公共交通特别特别发达，包括我从机场到机场以后，我怎么去的那个城里头呢？我都是坐他那个公共公交车，就特别方便。然后我那天就想起来哈，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叫那个 Opus， 但是的话，我当时他那个他是相当于那个地铁公交，他是一卡通那样子，就一个 Opus 一个卡。然后，我当时买的应该是。那个我想一下，我那次买的应该是几天之内的一卡通那样子嘛。然后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晰，就是我当时坐的那个，它是那个 747那一路，那个747那一路。然后的话因为我当时也算过，如果我打 Uber 来回各种，然后时间跟他坐那个公交车没什么差别基本上。然后那公交车就那个几天之内，我忘了是五天还是个星期，他那个相当于一个套票嘛，就无限次的乘坐，包括后来去很多地方我都是坐他那个公交系统，特别方便，而且他那个是地铁和公交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就特别方便。所以我那次那个买那个卡那个东西的话，就五天还是七天大概40块钱那样子。此外的话，你看我因为没有租车，所以我也不涉及停车，对吧？我也不涉及去餐厅吃饭需要找代泊，我也不涉及汽油，所以上面提到的租车、停车、代泊、汽油这些，就相当于都免费了，就特别开心。然后的话，我那一次最自豪的一个东西，就那次的交通费，可能是我所有行程当中最低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的地铁、公交是一卡通。然后我唯一一次坐了其他交通工具，就是我那天有一次刚刚提到的一顿法餐。因为当时那个感觉走路有点远，然后我是预约了时间的，就我的那个我不想错过我的预约时间，我看的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因为走路过去可能得小跑了。但是那会儿那个天气热，我就找个借口说，哎，天气热，我就不那个吭哧吭哧的走路过去，待会过去满身大汗，可能还那个，对吧？然后我那次就那个因为赶时间。唯一原因因为赶时间坐了一次 Uber， 然后那个 Uber 翻译成美元也还行，就大概10块钱，就那个路程其实很短了，路程开车坐车也就大概8分钟左右吧，反正所以那次的话我后来一算，哇，我在蒙特利尔玩了5、6天，结果交通费最后换成美元，那个总计不到刚好差不多就50美元左右，就觉得哇，就玩的也真的太开心了，就五天的所有交通费就50美元。
10: 对，我觉得公共交通方便的城市游玩起来就感觉很好。在美国的话，觉得哪里都要开车，然后像你说的停车，尤其到市中心停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不方便。
11: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后来有些景点的话它都是那个公共交通，我就 因为我当时用的那个我的手机的那个 data plan 是可以支持那个就是有流量的，所以我当时都能看到我在哪，或者在 Google Map 查一下去哪坐车，坐哪个车，然后到哪下车什么这些东西，就跟在美国或者在国内是一样的，因为去到哪那个都有那个都有流量，所以的话就这样的话，我就想起就提醒小伙伴们，如果去的话，就是你的手机，如果你确定你有在加拿大当地的流量的话，会特别特别方便，因为特别是第一次去吧，对吧？很多地方都不熟，然后去哪坐车，坐几路车，到哪下车，什么都是那个，如果能现实有那个及时的情况的那种更新是很方便。包括我当时为啥我能交通那么便宜呢？我当时是住在那个一个 Airbnb， 那个 Airbnb 呢，每次出来我都得坐公交车，但是真的很方便，我坐上公交车去哪都行，然后先坐上公交车，然后去转他那个地铁，然后包括我，因为我也有朋友在那边，我那次跟他们相遇也是说的，那个在哪个地铁站门口相遇，然后那样子就真的很方便，就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就说哪，反正说那么多废话，大家就记住一点，蒙特利尔的公共交通真的很发达，而且它的公交车和地铁系统都是基本上那些能去的想去的地方都能去到，当然有些可能小众一点的地方或者某些其他板块可能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直达的东西，都有直达的，但是的话它你就走路你就看好吧，路线规划好，在哪个点下车可能会走的比较少，什么都是可以的，反正就做攻略的话，我刚才提到的我的主要攻略其实是主要研究去哪家餐厅吃，当然的话我也事先在美国的时候也会大概看一下，不错不错，这地方坐公交车能到，或者坐那个地铁能到，或者怎么怎么都能到，反正我当时就唯一一次需要打车打 Uber， 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公交车，是因为那个走路怕赶不上时间。
10: 懂。那你都去了哪些地方？我看你有去一个建筑里面很漂亮，很多灯，但我不知道那里具体是哪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记起来。里面有一个小水池在那个建筑里，然后还有吊，我不知道是在建筑里。
11: 对，对，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先跟大家说个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也把那个名字忘记掉了，但是的话，上网应该都能搜到，他就当他某个地方吧，然后那个里头的话，我想那个说一嘴他那个 bagel， 就是其实蒙特利尔和纽约，我现在不好意思要扯一句那个纽约曼哈顿什么的，就我当时去纽约刚好早上下了飞机，第一站先冲去一个网红的大概开了40多年的一个吃 bagel 的地方，然后当然现在讲蒙特利尔你说的刚才那个建筑里头也有一家网红店，然后我说不来法语啊，但是他那个反正各种店都是法语名字， 但进去的话，他们家也是各种贝果，就是夹了三文鱼的贝果。关键的话，他那个 cream cheese 有各种口味的，就虽然看了可能都是白色的，对吧 ？cream cheese 都那个白色的，但是它有比如说那个，它还有辣椒味的什么，就各种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就那个反正就看着，我就看着各种瞎点呗，然后就配上一杯小咖啡，坐在那很小资的在那吃个 bagel，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喜欢三文鱼，然后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的话，这家 bagel 店的话，我那天是特意作为早餐去吃的，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另外一家贝果的话，它是那个另外一家是那种小连锁店，它是1957年开到现在的。然后的话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另外这家贝果店的话是当另外一天的早餐，也是特意故意的去那个去吃的，然后也是那个体验感特别好。然后他进去以后，他那家店的标志的话，就是做成一个小贝果，然后给你，他画了个小可能卡通的一个那种图。然后我当时就忍不住，他那家店因为很有名，我就还买了个文化衫，那个文化衫的就是胸前就是那个小贝果那个在跳舞的那个形象。当然那家店也很好吃。然后那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服务员小姐姐心情特别好，或者看到我要买那个服务商，他就那天还另外多免费给我了一个贝果，就吃得更开心了那天。
10: 对，我有看到你发贝果的图片，第一家那个有三文鱼的那个图片的，应该叫 La Fabrique 的贝果。
11: 对，
10: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对，第二家这个就很难读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读 Saint Vietro 贝果，大概这个。对，
11: 所以哇，我朋友，我跟你说，我这个周末我这边，因为我这边当地也有一个类似的吃贝果，就贝果里头夹着三文鱼的那种店，你帮我已经把这个味蕾又给我打响，我这个周末过两天我就安排某一天的早餐，我就去吃个这个贝果吧，因为好久没吃了。包括我当时又是题外话，当时在纽约的连续几天，第一天是那个到店里拿了吃的，第二天我后来去一个高楼里头，我也是把贝果带上去，然后就吃了三文鱼的贝果，看着下面拥挤的堵车的样子，就很有感觉。哎呦，扯远了，不扯纽约。反正就是我这个星期下个周末我就安排吃一次贝果的早餐。
10: 大家可以听出来，松鼠哥是一个绝对的吃货，对吃非常有研究。
11: 对。
10: 对，松鼠哥经常会，我不知道多经常，反正我是感觉是经常会周末跑去别的附近的城市，就是为了吃，比如说吃一碗拉面或者吃什么。对 ，OK， 好吧。
11: 是的，
10: 拉回来。
11: 我的确是的，因为，
10: 对，就是刚说的玩的。其实你，我看你也去了几个地方，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建筑，还有那个皇家山。皇家山应该是在比较中心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一座小山丘，是吧
11: ？Oh my god！ 皇家山一定得去。皇家山为啥要去呢？因为不单单因为很有名，但是的话你去的话就特别夏天你去就会感觉哇，这个人家做的特别好，就专门就跑步的、遛狗的、遛娃的、骑自行车的，然后去散心的、约会的，对吧？谈恋爱的，各种人都能碰到，然后也算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点吧。然后的话就可以爬上去以后，可以看到整个城市整个所有高楼的样子，而且的话怎么讲呢，就是登高望远嘛，然后你会发现去的人也蛮多的。他咋讲呢，不去一次就感觉白去蒙特利尔了，因为你能看到下面很多很多高楼，然后那种望远的感觉就特别特别好。当然我去那天可能有点雾，特别远的地方看不太清楚，但是的话上去以后真的就各种小学时候写语文写作文的各种成语你就可以用上，就比如说心旷神怡，或者大家就各种脑补吧，就各种成语你能想到的成语，各种什么饱眼福或者近遮眼底，各种都感觉如果语文好一点的话都可以在那吟诗作对了，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10: 对，我看到你有发一张图片，是一群人每人推着个娃，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拍的照片啊，那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活动。
11: 哦，我明白了，那是蒙特利尔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打卡点，推着娃那个刚好碰到，但他那个是他那个其实是一个那个农贸市场。
10: 啊，
11: 他在一条。对，它是在一条河边吧，但是它那个咋讲，就是它在一条河边，然后因为人推着娃的话，刚好可能是个妈妈群约着在那遛娃，就他那天特别搞笑的，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有那个至少15位妈妈，每个人都推了一个那个婴儿车，每个车有一个娃，然后他们就可能事先约好，关键是就感觉还有人领队，就那种集体遛娃那种。但那边就风景秀美，空气特好，然后就感觉特别安逸，特别安全。然后一堆妈妈在那遛娃，我就在旁边拍他们。然后他旁边，其实我那天去是因为他旁边是当地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农贸市场，他就卖各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然后他那边因为卖的去的农民或者那些果农、花农特别多，他就价格很便宜，他们之间特别卷，就。而且我那天第一印象最深的是，我说哇，我上一次看到那么规规整整的农贸市场是在国内了，因为他那些不是说摆盘，他那些把各种菜摆在一起，特别特别有强迫症那种感觉，就我有照片，你可能也看到，但就是他
10: 对对，特别整整齐齐的，
11: 对，就特别有文化感，特别虽然看起来像强迫症，但就特别舒服。就拍照的话，怎么拍都特别觉得哇，这个地方，至少我在美国没见过，美国。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游客对吧？游客本来就是应该很放松，很那样，不需要考虑工作，不需要考虑别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当时去的时候心情也特别好吧，也特别放松，所以的话就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离谱，就感觉特别特别放松，
2: 特别舒服，是吧？对，我在美国去过几次这边的 farmers market， 其实体验感给我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一个是说就像你说的，就松松散散放着几个东西，另外一个觉得选择不是很多，价格也很高。我比较过一些东西，反而在店里买的更便宜， farmers market 更贵。
1: 对，然后你说 farmers market，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分钟突然脑海里出现了那些另外一个画面哈，就是那天在那个冰淇淋店，那个冰淇淋店那个人超级多，关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专门有小狗狗，专门有给小狗狗吃冰淇淋的那种小盘子，然后专门有给小狗狗们吃的冰淇淋，就特别特别，就你带着小狗狗去，然后他就专门给狗子吃冰淇淋，就特别有仪式感。
2: 嗯，对，我有时候也看到人给小狗吃冰淇淋。对，另外一个想说的是，蒙特利尔其实它被水环绕着，它不是河，不是海，但是是很大一条河，应该说两条河，一条大的，一条小的，一个叫 Saint Lawrence River。然后我看到你有发一张照片，是一只鸽子，是鸽子吗？海鸥站在那里，然后远处就是你。然后有很多帆船，看起来很漂亮。
1: 对，真的很休闲。我就感觉吧，就当然不单单说蒙特利尔的水边，就包括整个五大湖区。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是在 Midwest， 主要在 Midwest 那边，就包括那个伊利湖、密西根湖、安大略湖这边，我就觉得这边就夏天真的很舒服。当然冬天比较冷，冬天下雪什么就比较。反但是的话，夏天真的是就包括从那个水牛城附近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包括这些就真的夏天真的有空去一次是不会后悔的。包括我这边有朋友就当天往返单边大概4-5小时去一次大瀑布，也觉得很值很值。
2: 我很多美国同事非常推荐密歇根湖旁边，就说很漂亮，夏天。很美，
1: 是的，是的，对，这些五大湖区的夏天湖边都是真的就值得去，当然可能会晒黑，所以涂点防晒的，或者像我这种不管涂不涂防晒都会变黑的体质，可能也就无所谓了。我就那个夏天会比较晒得黑，然后冬天就在家里躲一躲，可能慢慢的也恢复了一点，但是每年就感觉无限的循环，就变白变黑变白变黑，就特别特别有意思。
2: Anyway。蒙特利尔其实我了解的一些也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也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筑，比如说像那个圣母叫圣殿，或者是叫圣母大教堂，它里面很漂亮。然后顺便提一下，其实松鼠哥是圣母大学毕业的，非常名校，所以我不知道松鼠哥当时有没有去这个圣母大教堂去看一眼。
1: 那我必须去的，我就各种，因为我之前提到我其实每一天我都有背了一个单反，然后就各种拍照，各种狂拍。然后关于文化方面的体验的话，你刚才提到的应该是一部分。然后的话就那个它大教堂旁边有几个街道，你就看着就觉得感觉不像在北美，感觉你像在欧洲，因为它就那种特别特别欧式的那种风格。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有几个哈，就第一的话，他那边有个礼品店，那礼品店里头他全都是卖小鸭子，就是你如果看到那里有些吉普车的吧，吉普车前面摆了一排小鸭子，他那个小鸭子的话，它是各种形状，各种，它是装饰成各种角色的，比如说有消防员，有警察，有高尔夫球员，有医生，有小孩子，有各种，然后他那家店只卖小鸭子，然后那小鸭子我也买了一只，因为我自己打高尔夫球，所以我当时买了一只打高尔夫球的小鸭子，就真的很有仪式感，包括我现在都会放在我的桌子上面，然后的话是不是看到一下就感觉小鸭子在对我笑，就感觉还

0: 对啊，整个城市在你给你的印象都是那种超级，美的、精致、美好、梦幻，让我想起这些词来形容你的经历。
1: 对，然后你说的这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说一个我一开始觉得很奇葩的，后来，想想就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体验感。因为像，因为在我下面想说的是那个流浪汉这个事情，并不是说蒙特利尔没有流浪汉，蒙特利尔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流浪汉。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我可以跟你这样说，就我第一天。对他们的感觉还是跟在美国一样，因为在美国见过太多的流浪汉了，有些大城市对吧？越大的城市或者什么就，就你说像什么洛杉矶啊那些就，就那些流浪汉给人的感觉很糟糕，你就觉得哇，美国说自己那么很发达一个国家，结果他流浪汉就你就感觉给人感觉很不好。然后很多时候时不时会看到一些朋友小红书也好或者哪。分享的时候说啊，那个被流浪汉袭击了，被流浪汉这个那个了，什么就感觉都很不好。然后我的话，我那次去，我倒不是说给蒙特利尔那个贴金，或者说什么都是好的，我就很客观的说，就那边里头，我就感觉就我在城市市区里头走路，我就感觉哎，这个画面好像很和谐，就是当地人他会坐在那个城市里头有很多公园嘛那种。街心公园或者什么的，就当地的人会坐在里头，那个椅子上面乘凉或者喝水或者休息，对吧？或者聊天或者约会什么的。但你同时看到，那他旁边就有那个一个流浪汉、两个流浪汉、三个流浪汉也坐在那儿，也在那睡觉也好，在那干嘛也好，然后就感觉不会吧？你流浪旁边就是普通人也坐在那，然后就整个画面我就感觉。那个我没想到会这么和谐的一个画面，然后我后来也自己也试了一下，就后来当然第一天没有，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也会坐在街心公园什么，就跟流浪汉，当然不是坐在同一个椅子，但是的话，就旁我的意思就旁边有流浪汉，我也觉得哎，好像也就那么着，我也没觉得危险，我也没觉得不安全什么的，反正就他在那他。在乘凉，然后我也是乘凉，然后就感觉大家就在那坐着，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体验，因为之前并没有觉得我可以跟流浪汉从坐在一个公园，他就离我大概5米8米那样子，就在我觉得这
0: 对，
1: 种情况在美国肯定是不会发生的。我在美国的话，我感觉我肯定不会去一个流浪汉坐着睡觉或者感觉有很多流浪汉的地方，公园什么的，我肯定不会去的。但是居然在那，我就觉得，哎，Oh my God！这个体验感真的，我是第一次体验到这东西。
0: 对，我觉得美国很大一个问题，大城市的都有的问题，就是流浪汉让人觉得不安全。看到流浪汉，他们要么有些人可能精神有问题，会自言自语或大喊大叫；有些人可能在吸毒什么的，就让人觉得不敢去靠近。所以这种让你觉得很和谐的，确实是不多见，很少见。
1: 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要去，我不是说要去美化流浪汉这个存在哈，但我的就是以我个人体验，至少那一次的话，就觉得的确是不是这方面比美国会感觉和谐一些，或者说就感觉对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说，至少在蒙特利尔感觉看到流浪汉不用那么太担心，特别是白天的时候，就那比如公园里头很多很多人，然后。他只是一个流浪汉而已，就那样子，就不会觉得。
0: 明白明白，OK，其实蒙特利尔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可以去玩，可以去吃。那我们就今天也没有时间说一个一个地方到处都讲完。如果说大家想去看一下松鼠哥所说的这些餐厅，因为其实他 post 了很多的很漂亮的图片，他的小红书叫高启林，是吧？我应该没记错吧？
1: 我最近小红书改名了，
0: 啊，改名了，改成什么了？
1: 我如果说出来就有点做广告的嫌疑了，那个可能就不太好了。
0: 好吧，那就大家有想， 去搜一些，比如说蒙特利尔啊，或者什么别的，也许就会搜到。另外，
1: 也
0: 我
1: 许吧，
0: 还想，
1: 对。
0: 还想说两个有意思的点，我所了解到的蒙特利尔，一个是当年它有圣人之称和百钟塔城的雅称，因为蒙特利尔有很多天主教堂，说是有过百座。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蒙特利尔这个名字叫 Montreal，其实在古法语里面就是叫什么？哎，皇家山是吧？我刚才说那个山是的，对对，皇家山，对，这个 Montreal 在以前的法语里面就叫皇家山，所以它这个城市也是这个名字，也跟它那个市中心那个山是一样的名字，是的。比较挺有意思的。
1: 对，然后我还想提一句的话，就我刚才说，主要吃东西是以那个法国菜，对吧？那些为主。然后我后来提到，我还吃了日料，还吃了那个兰州拉面。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就虽然已经3年过去了，但是的话，我必须提一下，就downtown 那边那个中国城，Chinatown 那边就有很多吃的，包括它就其中有一家的话，就是那个兰州拉面，然后就特别印象特别深的话，就是他那个里头的师傅在拉面的时候，他那个玻璃是对着街的，然后我那天就感觉特别搞笑，就当然外面排队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生意特别火，然后的话外面很多老外，然后就在那里看里头的师傅在那做拉面的整个过程，然后他们很多人都在拍视频，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如果第一次见的话就觉得哎。好好玩哦，就那个特别，就之前没见过的那种架势。那家店的名字就那个，我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就直接就叫兰州牛肉拉面，就那家店的名字，在当地应该也很有名吧。然后我那次一进去，我就觉得，哎，你这个挺专业的，因为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他的那个面的那个面型或者那个，他还分得很细，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不容易做到，因为像我去在美国去过一些所谓的兰州拉面或者那种的话，它的面可能就是宽的或者细的，可能就2种。到蒙特利尔这家的话，它就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至少有5种吧。它有那个细毛细的，有细的，然后有三细，然后还有二细，还有宽，还有大宽。就真的就特别特别专业，然后我那天一看菜单，我说哇，这是在国内还是在哪？因为就真的你看他那个，而且是中英文对吧？就那种就大宽宽二细三细毛细，你就觉得哇，是每一种好像都感觉都想来一遍那种感觉。
0: OK，听起来很棒。我自己也很喜欢吃面食，因为以前在西安待过4年。
1: 而且那个店门口排队的人真的超级超级多，而且你一看，不单单是中国人，就很多老外，各种各样的老外都会在那吃，所以就觉得，其实从文化方面的话，因为本来加拿大移民也比较多，各种文化交汇，可能当地人对外国人也是那个，就换句话说的话，就比如说当地会用筷子的那个人，就比什么像美国。那个 Midwest 那些州，什么 Iowa 呀、Nebraska，比那些当地人会用筷子的肯定多多了。因为那些蒙特利尔，它是至少是国际大都市，它当地的人真的是见过世面的。
0: OK，好的好的，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松鼠哥的分享，也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再见松鼠
1: 不客
0: 哥，
1: 气，不客气，好，谢谢采访。
0: 谢谢。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2: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ina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坂本龙一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位音乐家的代号，更像是一种声音的世界观。2023年他的离世让无数乐迷重新回望他跨越半个世纪的创作轨迹，从电子音乐、古典配乐到环境音乐，他始终游走在不同风格之间，却又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辨识度。很多人第一次真正认识他，或许是因为电影《末代皇帝》的配乐，又或者是那首简单却直击人心的《Energy Flow》。但如果你继续听下去，就会发现他的音乐远比好听复杂的多。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1952年出生于东京的坂本龙一，成长于一个知识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是文学编辑。家中充满着书籍与思想，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少年时期的他就开始接受古典音乐训练，但很快便对更加前卫的声音产生了兴趣。进入东京艺术大学之后，他系统性地学习了作曲和电子音乐，便逐渐形成了跨界的音乐观。1970年代末，他与谢清晨、高桥幸宏组成 Yellow Magic Orchestra，成为亚洲电子音乐的先驱之一。这支乐队不仅在日本爆红，也对全球电子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软件工程师，也是知名的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11: 啊，大家好，站长好。
10: 还有一位是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啊，那陈涛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先来聊时事。
11: 哎，还有一个教授呢，好久没见了。
10: 对，教授他就是他主要是年纪有点大了，觉得这个时间有点晚，所以呢我们就他参加的节目就不多了。下次我见到他跟他说你想念他。
11: 对，王教授嘛，王教授。啊，你继续。
10: 对，今天报了个新闻说那个伊朗说要威胁刺杀特朗普，所以特朗普在土耳其就是换了一架飞机，没坐空军一号，就换了一架飞机偷偷的溜了，就这样子。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
11: 这个事情我现在一直搞不清楚，就是说这个伊朗到底是哪个人没被搞定，因为昨天新闻出来那个穆斯塔法那个谁的儿子，他们说已经重伤不治了。哎，怎么今天又蹦出来说伊朗要一直对着搞，然后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这个伊朗的这个整个指挥系统到底被干掉没有，到底谁
10: 没干掉啊？当然没干掉，就是伊朗他的系统是活得好好的，就是他有一个有外交部啊什么东西，那谈判呢就是相当于这些外交部在出面，然后通过阿曼呀还有什么巴基斯坦呀，就是中间国去那个跟美国谈，那背后嘛有总统啊还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小哈梅内伊，他们活得好好的。然后现在又提了个条件，就是说要美国赔偿战争赔款，就是说给伊朗战争的损失，那这个开了海口了，那这个特朗普肯定是不肯赔了。他这个特朗普现在是进退两难，知道吗？你这个战争打也打不下去，因为现在打得灰溜溜的，因为武器嘛用了不少，然后呢每天都是花掉多少钱。这个那个他的名望啊什么支持率都在下跌，就是历史上第二低，已经是仅低于被就辞职前的尼克松了已经。那 但是呢，他想谈呢，伊朗不给谈，就说你得赔钱。特朗普今天说，你要赔的话，你应该给你的人民赔啊，你的人民过去50年被你杀害了多少人要赔？但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对吧？你就说，他就算赔给人民，也赔不到你特朗普手里啊，这玩意儿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情。那你特朗普，就说，难道我赔给你，你赔给人家人民？我这个东西正好特朗普的美国的钱赔给伊朗政府就赔给他人民，不就扯平了吗？我在他就跟美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感觉就是只有赔的份。我现在现在真是进退两难，这个特朗普就是挺扯淡的这个事情。
11: 对，因为这个，而且好像打仗打到现在，这个通货膨胀也没弄下去。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但是实际上好像，因为我有朋友在这个 Indeed 工作啊，你知道那个 Indeed 吧，就是一个
10: 知
11: 很
10: 道知
11: 大的。
10: 道，嗯。
11: 对，他说从他的内部数据可以看见，这个就业呢实际上是增加了。
10: 这不是裁这个各个大公司都在裁员吗？为什么增加了呢？
11: 没有，他说除了程序员这一行，也
10: 哦，
11: 就是别的行业，其实
10: 那，
11: 是非常活跃的。
10: 所以马工下岗了，可以去扫地是吧？
11: 对，可以去开出租车啊，做饭啊，还有什么做装修工啊之类的。但是这个现在看过来，实际上就是说别的行业还是很活跃的。就是马工这一行是不行了，但别的行业很活跃。
10: 对，就是这个伊朗跟美国现在是一个焦灼的状态。现在，当然那个国际油价又暴涨了，因为，美国现在打伊朗还耗费了不少武器库也在慢慢清空了，或者爱国者导弹数量也少了。当然，特朗普这家伙本来答应了给泽连斯基说要授权乌克兰生产那个爱国者导弹，现在又改口了。我上次就说了，这个家伙他爱的是普京，他才不爱和平
8: 被你说准了，
10: 呢。
8: 还是你比较懂他。
11: 这个现在就是说，我还有一点就是感到，就是以之前吹的这个很牛逼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报系统，好像也不怎么样。这个伊朗的这个整个系统居然还在，那就让人感到。
10: 他其实就有限的吧？我觉得他不可能就是能够把哈梅内伊干掉，已经算是了不得了。那接下去他也不可能把整个国家都给干掉，
11: 对啊，你新闻
10: 对吧？
11: 上说那个小哈梅内伊好像也有问题，就是说也是重伤，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应该大家都觉得那个总统佩泽，哎，是叫佩泽吧？那个总统好像跟美国有一腿，因为说是高层都被干掉了，就他依然毫发无伤，所以大家就觉得他可能应该跟美国有一腿。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奇怪，
10: 那
11: 因为
10: 现
11: 你。
10: 在伊朗蛮强硬的，他就说，美国要赔钱，然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就说以后跟美国相关的油轮，他征收20%的那个税啊，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买路钱嘛，这个玩意儿，就是特朗普这个战争就打的，反正是什么也没捞到，就说，那你如果是消灭伊斯兰邪恶政权的话，也是一种说法，对吧？就结果他没消灭，关键是，那么你现在还失去了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你这玩意，然后你说干掉他核武器吧，很难说，因为现在这个伊朗看起来挺厉害的，就这玩意，然
11: 对，
10: 后。
11: 而且你看新闻面，好像是上个礼拜，这个美国还有欧洲说，这个中国什么卖了200套的那个叫什么地对空导弹给这个伊朗，那当然中国那边否认了，我忘了是40套还是200套。
10: 这个
11: 从，
10: 法 发战争财这种国难财的，其实中国肯定做得出来的。这
11: 哎，但是你看到那个新闻没有？但是中国那边是否认的，然后美国这边说的有鼻子有眼，多少套，从那个，哎，巴基斯坦什么地方运进去，他都说的这个有鼻子有眼的。
10: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11: 对，不然伊朗不可能这么强硬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应该全部都拿掉了，你这个都连续轰炸，实际上是这是第三次大型轰炸了吧？
10: 他现在还是牛得很，现在主动权在他手里。现在，而且特朗普其实上次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嘛？就是，然后你自己是相当于现在，又突然变成 ceasefire is over，就是说，因为自己把这个协议给60天的协议给撕毁了。我觉得他也是理亏啊，这玩意儿。我就不知道他出尔反尔这种，那谁敢跟他这
11: 对，
10: 种
11: 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10: 阴
11: 可能
10: 谋？
11: 你跟陈涛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他说这个国会，就是说在国会不需要授权的情况下，他好像每次只能打30天还是60天，然后是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就需要国会授权，然后他就搞这种一段一段的打来打去，这样的话每次就不需要国会授权，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10: 好像是这样子。
12: 其实他这个60天的来源是70年代当时国会立的一次法，就是越南战争以后，为了避免这个总统可以直接发动战争，然后国会就当时有过一个收紧这个发动战争的这个权限的动作，就是立了一个法。但是因为国会现在说白了还是共和党占多数嘛，所以就说。国会要去监督政府，或者说是要求政府去遵守法律的话，也需要国会，就是有多数的投票嘛。所以参议院和众议院就轮着来，就两院从来没有达成过，就是
10: 我
12: 两
10: 上
12: 院都
10: 次
12: 多数的
10: 参
12: 一
10: 议
12: 个。
10: 院通过一个决议，但是是没有约束力的一个决
12: 他
10: 议，是
12: 是
10: 吗？
12: 需要，就是比如说同一个决议，或者是内容相同的决议，参众两院都通过。然后那个法律效益才会有，然后才送到白宫去。所以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些议员呢，我感觉也就是在演演戏。反正过几天呢，参议院拿出一个版本来，参议院通过一下，但是众议院又否了。然后过几天呢，众议院拿出个版本来，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又否了。其实到现在应该已经有6、7次了，就是国会其实并没有真的想要否决总统动武的这个权利。所以呢，白宫现在也就。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60天，其实他是不是很在意的？我觉得现在更多的，限制他进一步打伊朗的，可能还是确实弹药供给不足。就如果说是再进一步的，没有限制的用这个武器去打伊朗的话，那可能美国在全球的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战略的武器的储备就不够了，比如
11: 对，
12: 说像亚洲啊，像其他的一些地方。对，所以他，
11: 有可能大陆就会突然袭击台湾，这也是有可能的。
12: 对，我觉得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

0: 这么说是不是为了就是给特朗普，出尔反尔，一开始答应了给这个乌克兰，那个爱国者导弹，后来又改口了，就是说反悔了，然后呢，就是美国就是官方相当于是找个托词，说我们。现在的武器库是要这个库存见底了，然后以后俄罗斯啊跟中国都是那个，相当于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说以后如果中国去进攻台湾的话，就美国就完全帮不上忙了，就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那我呢觉得是目前应该是没到这个程度，对吧？但他只是找一个托词。那特朗普是为了省点武器，不想白给乌克兰。实际上他就是想帮那个普京。那现在美国武器库存应该没有到那个程度，他还是要真的用啊或什么的，还是够用的，我觉得。但他只是想找个借口说，哎，我们都。我现在都不够用了，我怎么给乌克兰呢，或者什么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是找借口，我放烟雾弹，这个当然，如果中国大陆打台湾，美国会不会出手？这个反正我觉得特朗普当总统会不会出手很难说，这个我觉得很难说。毕竟习大大是他好朋友，对不对？我觉得，就像普京是他好朋友一样，这个我觉得他很难，我觉得他很难帮台湾，就像他很难帮乌克兰一样，我觉得。这个，所以他说武器不够啊，或者我觉得是个借口啊，因为他现在打伊朗。这爱国者导弹不怎么用，就是他用什么爱国者导弹嘛，对不对？爱国者导弹呢，他总不能把这爱国者导弹放在那个航母上面啊，这玩意儿，然后
1: 他的爱国者
0: 还
1: 导
0: 有
1: 弹
0: 点
1: 主要是为了拦截伊朗打出来的导弹，因为
0: 对
1: 爱国
0: 啊，
1: 者
0: 但
1: 弹
0: 是
1: 它主要是一个防空系统嘛，
0: 我知
1: 反
0: 道
1: 导
0: 呀，
1: 系
0: 但是
1: 统。
0: 他说这爱国者导弹，他说他总共什么用的没剩多少了，这个我觉得是
1: 它
0: 不知道，
1: 是主要的
0: 不太
1: 消
0: 可
1: 耗
0: 能。
1: 是在于，因为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也比较多嘛，像卡塔尔呀、沙特呀这些地方都有军事基地，那伊朗呢就往这些军事基地丢无人机、丢导弹嘛，他的爱国者主要是为了拦截，不然美国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就也要被伊朗炸个够呛，所以它的消耗其实主要是这
0: 应
1: 样。
0: 该没用
1: 但是
0: 掉
1: 它
0: 那么
1: 的
0: 久啊。
1: 爱国者导弹的造价也会比较高，伊朗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手搓导弹比较便宜，所以就是他用爱国者去拦截更便宜的这些武器呢。也不划算，但毕竟因为伊朗离得近嘛，它的那个一些中短程的导弹就够打到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了，所以就是算账的话，肯定是美国不划算。
2: 说了这么多，进攻性导弹，这说明这个情报好像也是不够硬啊，这个打了半天也没有把
0: 不，
1: 伊
0: 这
1: 朗的这个。
0: 伊朗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很难，不太可能打下来，因为它山区太多了，就是你地形太复杂了，就而且很大，这玩意你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就算那个以色列打加沙，加沙是很小的一块地方，就西雅图那么大这样子，这个是当然是容易的。那伊朗能有多大呀？全是山区，那个都是丛林啊、山洞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你这个跟地图都没有的，你怎么可能那个呢？这搞不定的这个玩意儿。他也不可能。你像以色列，你搞情报你总得人吧？你潜伏在里面，他有多少人可以去把整个伊朗给走透透啊？不可能的呀。所以跟情报。现在就是特朗普今天还是就是我不知道陈涛有没有注意到，就是 因为 CNN 都在报道，就是那个，特朗普听说伊朗要暗杀他，所以他就空军一号没坐，就是换了另一个飞机从土耳其溜走了，这样子。
1: 对，
2: 但土耳
1: 那个
2: 其，
1: 新闻也看到了，还挺有意思的。就
2: 他
1: 是
2: 跑到土
1: 他
2: 耳其去，那边也太近了吧？
1: 应该是2、3周前嘛，他去土耳其那边参加一个北约的什么什么会，然后当时就说，一开始说是他去的时候坐的是那架卡塔尔送他那架豪华飞机，然后后来又说那架飞机的。这个内部的一些改造和反侦察呀，什么这个电子系统的改造还没有达到这个美国的空军一号的要求，然后他临时又换了个飞机，今天又爆出来说他换飞机是担心伊朗，直接去打他的空军一号，所以又换，所以也不知道具体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他确实是换。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陈涛和顾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也来看一看美国的另一条新闻，就是特朗普今天签署了总统令，说那个疫苗MMR 对不对？说是会导致自闭症，然后他当然没有禁止大家打，但是你总统令这么一发的话呢，就是以后这个 MMR 就是百百破啊，什么东西就是这种，还有百日咳是吧？这些，就是照以前是所有新生啊都要打的，然后小学生啊、上学啊。
6: 都要打，
5: 就每个人都要打，因为你去入学，他查你的那个免疫卡的，你如果不打都不能入学。那你如果不打的话呢？因为我觉得这种病如果得了之后，其实还要传染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也我觉得也是蛮风险蛮大的。就是现在。这个自闭症这玩意我觉得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搞出来的阴谋论，这玩意就是没有科学依据，就是说很多这个专家都说这个不 support 他，这个就是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他相当于是一个网红，靠炒作这个玩意有一段时间，他竞选总统之前靠炒作这个东西，就是好像圈了不少粉丝，就是搞阴谋论嘛，哎，这个疫苗导致了多少什么，自闭症，结果实际上这个科学这个研究人员说查无此事，就这个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但现在因为特朗普选举的时候跟小罗伯特肯尼迪达成了一个分赃的协议，说你退选，然后呢就支持我，然后呢以后我当选了让你当个什么部长什么，结果分赃成功，就是就把卫生部长让给那个去罗伯特肯尼迪了，就是那叫 RFK Junior RFK 这个当了卫生部长之后，他就是搞的玩意，就是反正把这个反正 CDC 啊什么都搞得一塌糊涂，反正就是就把这些疫苗阴谋论这个弄进他的委员会，这玩意就是现在，所以那些疫苗公司啊股票都跌得一塌糊涂，跌到5%。以前比如说以前的那个莫德纳呀，就是高峰时候500块，后来跌到20块，我操！但现在又回上去了一点，我很惨，就是然后现在这么搞的话，觉得反正。对公共健康肯定是不会有好处的，这个玩意就是，那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7: 我可以先说一下今天特朗普这个行政令的一些细节吧。就是说他的今天的这个行政令呢是，相当于他作为白宫总统，他要要求这个政府去调整这个儿童疫苗的建议，就是相当于是他要要求卫生部。 在未来的我看一下，它是90天内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研究疫苗的接种顺序、时间间隔、铝佐剂替代品和安全检测的制度。所以呢，就是它在这个行政令里面，它没有说是相当于是它下了一个令，然后就直接说啊，以后疫苗就怎么样打了，它还不是这样，它是相当于做了个姿态，让卫生部说啊，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去研究怎么执行。他是发了个这么样的一个总统令。那对于卫生部来说呢，实际上，他在去年其实他就本来他作为卫生部，因为他是直接管理 CDC 嘛，直接给这个全美国的这些医院发布这个治疗的一些标准和指引的，就是他去年曾经出过一个相当于部门的这个规定。想要改变这个疫苗注射的一些方式，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行政令他没有经过，就是他这个卫生部旗下专门有一个这个儿童疫苗专家委员会的这种科学的评审，然后就被一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应该是巡回法院吧，联邦的这个二级法院叫停了，就说你没有遵照合法的这个流程，科学依据不足，相当于。这个卫生部之前他也想改这个疫苗的接种的这个列表也被叫停了，然后呢，特朗普这次呢又发个行政令给他，又让这个卫生部去研究到底要怎么弄。那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有分析就说嘛，他前面的那个行政令就没有按照这个严格的专家评审来出这个新的疫苗的注射的这个指导，那新的这个东西实际上。白宫是做了个姿态，但是究竟卫生部它能不能出台一个确实能够实施下去的这个规则呢？还要观察，因为未来有90天要看卫生部怎么做。所以呢，这个事儿不是说是今天特朗普出了这个东西，明天孩子们要打的疫苗就有变化。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5: 对，现在卫生部关键就是这个，就是RFK 在控制啊，就是小肯尼迪在控制，所以就一般来说，他就反正有三方保荐，对吧？就下面你就去执行吧，这样子。如果
7: 是他
5: 卫生不执
7: 确
5: 行的话，就
7: 实，
5: 应该是没
7: 卫
5: 什么
7: 生
5: 问
7: 部
5: 题。
7: 他会想要去执行它，但是就是说他这个究竟能不能够执行的成功，就是他如果再出一个东西，会不会又被这个法院给 block 了？这个是值得观察的，因为1月份他当时他们就做过这样的，就是把这个儿童疫苗从17种减到了11种，然后就被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等等的这些组织起诉了嘛。起诉了以后，就被联邦法官裁定违反这个行政程序法，然后就叫停掉了。所以目前这个官司还没打完。
5: 反正不知道特朗普都在干嘛，每天就是全美国每一个角落他都要动一动。
6: 他的行政令实际上最后起作用的好像也基本上没几个。他不是又要去搞那个什么，
5: 关税，
6: 那个出生权吗？
5: 哦，知情权，知
6: 啊，
5: 情权，他不是
6: 关税那个市场不
5: 对
6: 都
5: 赴
6: 全都
5: 美这
6: 自由。
5: 个产，就是生产或者说怀孕的孕妇到美国，可能这些就是到美国来，相当于是生孩子、生一个公民的这种孕妇，可能是有影响的。
6: 对，
5: 他
6: 他
5: 这
6: 现在
5: 个。
6: 主要就是说，你可能海关都进不来了。
5: 对，因
7: 对。
5: 为你如果去办签证也好或者什么，可能要看你怀孕了没有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怀孕可能不给你签证，或者说你进关的时候看你一个大肚子，可能就索性就不让你进了，有可能，这种可能性是蛮大的。
6: 对，没有以前那个所谓的诚实签证了，已经没有那种签证。
5: 当然，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女的本身就是美国公民，或者她老公是美国公民，她自己有绿卡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或者有正儿八经的什么签证，我觉得进我那我就是普通的签证，就除了绿卡还有公民之类的，进美国，其他的签证，怀孕妇能不能进美国，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非绿卡跟非公民，这个孕妇进美国应该是有以后可能会有困难，应该是会有较大的困难，因为，特朗普。 签了这个行政命令，要写个行政命令之后，现在还没有哪个法院把它 block 掉，现在，所以现在应该就要执行了，就是对这些，在月子中心啊或者这种 business 肯定做不了了，对吧？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因为我们之前也认识好多人，就是，他那人们在国内，当时到美国来跑一趟，生个孩子，然后带个小公民回去啊什么的。这种还挺多的，那以后这种可能会要至少要少一些。那么其他的，但总的来说，这个美国的法院要起诉他，或者说要把这个行政命令废掉，还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毕竟是违反了这个美国宪法，对不对？宪法规定就是你只要出生在美国的婴儿就是可以成为美国的，
7: 对，所以他现在就没有去挑战宪法的这个条文，没有去纠结说是，究竟父母是什么身份，你生在美国，能不能给你这个国籍？他现在就是转了一下，就是至少先把这个就是赴美产子的这个产业链给他堵一堵。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他在就这个出生公民权这一个问题上，他目前为数不多能做的一些事情了。
5: 对，
7: 就是用签证和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境内的这个身份管理的这一套工具嘛，因为这套工具是在国务院手里面的，这套工具是在国务院手里的，所以他用这套工具来，做个姿态嘛。不然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提嘛，要终止这种外国人的出生公民权，然后他的可能一些核心的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因为他上周发的这两道行政令，第二道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嘛。第一道呢，他发的这个呢，可能还是会被法律挑战的。他第一个行政令是说他扩大了这个公民出生权的这个例外，因为按原来的这个，就是按目前有效的这个宪法的规定，其实只是父母任何一方是正在和美国交战的这种敌国的人的情况下生的孩子不予承认。还有一个呢，就是父母是外国的外交官，你的这个孩子是不予承认的。但是他的第一个行政令是把这个所谓的外国敌人的这个概念给扩大了，他把这个外国敌人扩大给了比如说外国恐怖组织成员或者特别指定的恐怖分子，然后也把外交官的这个范围扩大了，把他除了这个比如说政府发这个外交签证的这批人，也还加大给了比如说外交部门雇佣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某国的外交部使领馆在美国雇了个司机，那这司机如果不是美国公民，那这个司机两口子如果都不是美国公民的话，他在美国生的小孩就不能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扩大他原本的宪法规定的那个范围的。那这个东西呢是有一些这个团体说是也是要告的，因为他等于是在扩大这个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
2: 对，就是他基本上每一个角落，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被他影响到他的。我不知道他这种拍脑门这种事情，就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然后做了之后达到什么目的，反正是搅起一滩浑水，然后最终就是在
3: 不了了之是吧？
2: 各界把它平息了之后，他又去另一个地方搅一堆。
1: 这样其实另一个传言还是挺会让人担心的。比起这个出生公民权来说，更让人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国土资源部的这个不是国土资源部啊，这个国土安全部哈，下面这个移民局，他要改那个 H1B 失业以后的60天的这个 grace period 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持有 H1B visa 在美国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话，万一你被裁员了，你就得立马滚蛋，你都没有在美国再去找工作，再去接这个身份的这个一个缓冲期了。就说这个事情，虽然这个他具体的这个行政令还没有发，但是说有传言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改革。这个其实就是他可以用他这个具体的行政部门的权限来做这样的规则的调整。所以如果是这个东西弄出来的话，其实对于在这边工作的这些持 H1B 的一些外国员工的话，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2: 那还没有出来，而且那不好评论的没有出来的东西。他最近又搞了一个什么，是 H1B 的什么人要交10万块钱什么东西。
3: 对，那个又回过头来说，要本来说那10万块钱好像被驳掉了。
2: 那个是办签证的时候，现在是拿到那个工签的，是不是也要交什么钱啊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1: 对，那个好像说是又有一个，我都他出的这些事儿反反复复的太多了，我都没理清楚了，都有点记不清他具体是哪个。反正他包括以他的那个副幕僚长米勒为代表的一帮人嘛，就是天天琢磨着怎么用这个各种规则

我打开电视看这种 MSNBC，然后它这个标题就是 Trump's War，World's Problem，就是特朗普的战争，全世界的麻烦，对吧？就是，这我觉得特朗普他搞这个伊朗战争，就是完全是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本来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个俄乌战争上面，他哇现在就注意力又转移了，然后那人家一开始还在指责普京都坏，竟然侵略，现在搞个特朗普比普京还厉害，那你要骂自己的总统吗？那就普京就不用骂。

0: 就是很中性，基本上不骂特朗普。我觉得 CNN，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那个叫那个什么 brother，就是那个华纳兄弟，对吧？被华纳兄弟收购之后，真是变了。我操，现在一点锐气都没有了。
1: 对，其实他们骂的没有第一任那时候骂的多了，因为这一任就肯定已经当上，然后
0: 不
1: 做
0: 是，
1: 四
0: 他
1: 年。
0: 现在就是没，现在被人家收购了嘛，然后就不敢骂了，对啊，就是收购了就你如果华那个就是华纳兄弟，就是特朗普的好朋友的话，那你是这个主持人去骂特朗普也被，可能被老板给炒了，就这样子。
2: CBS 现在也很乖的呀，CBS 就已经被那个被
0: 也
2: 就
0: 收编
2: 是，
0: 了，就是这。
2: 对对被派拉蒙收掉了嘛，收掉了以后，找了一个保守派的一个人去当那个主编，然后把那些不听话的人都干走了。
0: 现在就我觉得就 MSNBC 还，ABC 可能有，我也不知道，就是但 MSNBC 还是敢说一下，就是敢骂骂特朗普。我去像这个。像福克斯新闻的话，整天在骂这个民主党，说他们是左派，然后左翼接左，然后他们又在这个给老百姓怎么样，哇塞，就是跟特朗普的语调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影琼博士，还有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也来看看国内的事情，国内就是还是有水灾，然后现在水灾到上海了，对吧？就是洪水啊，什么东西。这
1: 大
0: 个
1: 雨，白海豚。
0: 下雨，
2: 因为主要是台风嘛，这个白海豚台风。
1: 对，而且很震惊，就是这一次，这个好像基本上大家的排水系统都不怎么工作。
0: 排水系统就，
1: 而且
0: 好的就没几家了，就是。
1: 而且上次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国内这个宣传系统已经变了。就是好像也不太允许在官方的媒体上说一些这种拜大家信的话，就像什么水库啊、大雨啊，好像这种东西也不提，反正也没人去救，也不号召大家去捐款，但是官方媒体上也不允许你大肆宣传，就说这种这个负能量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整个媒体的方式还是。

0: 这些领导人是会到一线去抗洪的，现在见不到了，现在死这个老百姓死了一百死这样子。
1: 我以前说是那些人会上去演戏，现
0: 对，
1: 在是坚决不演戏了，然后就
0: 对，
1: 把这
0: 现
1: 给
0: 在
1: 干掉，就认为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好像也
0: 对，
1: 不谈了，反正也不谈。
0: 不谈，对，反正这个水灾，反正是这个，反正国内的媒体，反正比较也比较好玩的了，就是说，所以有的时候会以国讽今啊，然后以外国那个讽刺中国啊，就是他搞了前一段时间搞了一个，就是特朗普为什么不能连任啊，什么东西弄个视频，让他科普一下，就是说。他也不能修宪啊，然后他就不可能当第三任、第四任啊，就不可能。那人家就自然的联想就是这个东方某大国，就是修了宪之后，他就可以无限期这个连任啊，什么东西就，那这个，
1: 但这种东西其实现在因为管理方的这个人工智能什么东西都特别厉害，这种视频基本上，就算你能发出来，也没有什么流量的，就你要很隐蔽，很那个什么。
0: 对他就说呢，你就相当于是，看样子好像在骂特朗普说，哎，特朗普，有独裁的心啊，或者什么，但是，美国人民是眼睛是雪亮的，就是没让他，也不会让他得逞的，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人家因为是用中文做的嘛，那这个华人社区的一下子就，这个中国人。转发呀，或者什么东西，当然他也不敢多说，是吧？是的，或者什么东西就这样子，所以这种那挺多的。就是美国也有一些社会新闻，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女的，她就是产后抑郁症还是什么东西，把她三个小孩都杀了，然后现在在庭审，就是说因为。他把三个小孩杀掉之前，还在接受那个精神疾病的治疗，所以呢，现在就是究竟给他判刑还不判刑，所以这个是一个事情，所以这也是美国蛮受关注的一个案子，就是把三个亲生孩子就是活活的弄死，然后。是不是又会无罪释放呀，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正是看起来，对，还是蛮恐怖的这玩意，因为这个美国现在不管是电视还有什么收音机啊，都在，反正都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呢，还是就是好像，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哇塞，这个听起你在听的时候都是蛮恐怖的。哇塞，
1: 这个其实我跟你说，法律在这边，不管是美国、中国，这类似的法律已经普及得很牛逼了。那干坏事的人基本上都是要用这个精神疾病来保护自己的，包括那个你还记得吧？好像是前年2年了吧？那个清华的男的把自己老婆打死的，在加州那个拳击而死嘛，一个
0: 哦，这个好像听说过，
1: 对，谷歌的那个男的。
0: 那后来
1: 啊，
0: 没事啊，他。
1: 他现在就是正在用精神疾病辩护嘛，说他这个找到他妈妈什么什么，他的以前的致命历史，说他就有这个问题啊什么之类的。
0: 太神奇了！
1: 这个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辩护手段，国内的这也是有的，因为国内你可能没有看，不是现在经济不好吗？很多人就说。你要是有本事，家里有本事，搞一个精神疾病，45岁就能退休，还有退休金。
0: 退休金也高不了多少啊，这玩意，
1: 对啊，但是
0: 不
1: 你
0: 算高。
1: 就有了一个嘛，因为人家国内经济不好，你至少有个东西嘛。
0: 那余生吃这个咸菜萝卜干呢？这个稀饭还有咸菜萝卜干，可能活到60岁，呵呵，这个可能不够用啊，这玩意。然后 像美国，他还有一个案子是30年前一个 rapper，就是26，他25岁还是什么的，那但是他已经是，出了很多白金、钻石唱片了，就是这个美国知名度很高，但是在30年前被人家枪杀了，就是，但是呢，就是枪杀他的人后来也死掉了，那就好像。

0: 出了一本书，相当于承认了，说是他把枪给人家的，然后他是鼓动那个凶手去把他打死的什么东西。那本来是警察已经没有证据了，然后现在他自己在书里面暴露了的话，就又起诉了。这
1: 对啊，
0: 也是一件大事情。

0: 当然，现在就是人工智能，就在国内，就是人工智能会被抢掉那个，这个不管是马工啊，还是其他人的饭碗。然后现在，甚至国内还有一些人在打官司，比如说你这个公司是本来还可以雇佣他的，但是因为用了人工智能之后，就把很多人开掉了。然后这些人他怎么维权啊，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趋势？相当于是，就是说，以后有很多人因为人工智能下岗啊，或什么东西。
1: 站长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嗯，
1: 就是最近在这个程序员的行业里面，
0: 嗯。
1: 这个不能说人工智能，就取代程序员的速度在美国会不会加快？现在实际是已经变慢了，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它的那个花费呀，太高了，
0: Token 呀，叫这个 Token 那个
1: 太高了。
0: 太贵了，
1: 然后，
0: 对吧？
1: 对，就是说，但是中国呢没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的 token 实际上就电费嘛，便宜。
0: 嗯。
1: 但美国这边的话就是太贵了，他那个上场就说了嘛，就做了一个 PPT，就要花2000多美金，然后。这是什么？昨天发了一个新闻，说有人用这个人工智能 Claude 去证明黎曼猜想什么进展了一小步，花了什么5700万个 token。
0: 我这么多套跟他哪有这么多钱花下去啊？
1: 对啊，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
0: 而且他证明出来，这又不算自己的成果。你如果数学家像王红证明出来，还拿
1: 没
0: 个
1: 有，
0: 菲尔兹奖，你让
1: 那
0: 机
1: 那
0: 器人给你 AI 给你弄出来的这个成果是谁的嘛？哇塞，
1: 不
0: 你
1: 是
0: 真的
1: 那个人，而且还不是一个数学家，
0: 是，
1: 他一个很无聊。他看见那个新闻上，让他说，跟那个 Claude 说，你能不能给我证明一下黎
0: 我觉
1: 曼
0: 得
1: 猜
0: 这
1: 想？
0: 个无聊的话，那比如说让他算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什么 prime number 或什么东西，那这个本来就是天文数字，然后这已经，比如说现在已经是，比如说十的几亿次方，然后减一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去，你再让那个 cloud 或什么 AI 帮你去找下一个，就是更大的一个 prime number 或者什么东西，反正吃饱了没事干嘛，那可能算几个月都有可能啊，这玩意。
1: 对，现在就是说，现在就从我的这个角度看见，发现就是说，人工智能取代程序员的速度好像会变慢那么一点点。
0: 哎，但是那个特斯拉还有那个 SpaceX 搞。自己在德州买了块大地，就是要建芯片厂，这玩意怎么回事嘛？
1: 因为好像说设计角度上来说。它不一定需要按照什么英伟达的那个模式什么在走，然后好像什么英特尔现在不是也绝又雄起了嘛，股票好像翻了4倍吧，6个月里面。
0: 现在又跌了很多，跌了40%，对。
1: 对，但是它总体来说还也是华尔街现在也热捧嘛，说他们这个新的方向，也会有很不错的这个。方式就是说，现在设计人工，你们还要看新闻，就说国内光刻机也突破了嘛？就是说，实际
0: 花
1: 上什
0: 钱
1: 么？
0: 就行了，国内舍得花钱，这个都是从荷兰买的嘛，就是2纳米的或什么东西，这你这那比如说50万买，他不肯卖的话，100万，100万不肯卖200万，反正都就是舍得需要血本就好了，这玩意儿，那买来的又不是自己造的，这个就是相当于不重新自己从零开始造轮子一样啊，那直接买好这个光刻机不就好了吗？
1: 对，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程序员可能被取代的速度就慢很多，就程序员的那个裁员数量，最近我还发现好几个程序员还能跳槽，还能再找到新的工作
0: 对，这公司多得很啊，对。
1: 呢。嗯。
0: 现在好像 Zillow 啊，什么东西都裁员，对吧？然后就是，当然这些大公司，微软啊，还有 亚马逊、谷歌，谷歌好像没怎么猜，Meta 猜的比较多，对，都在猜。
2: Meta 好像把 Bellevue 那边一个办公区又都清空了。
0: 空出来的，对，就清空了。他那楼好像以前就是那个，就是清华跟华大那个叫 GIX 的那个楼，对，就是。
2: 我周末的时候跟一个做 IT 的朋友聊嘛，他就说他们现在因为程序员的很多的开发工作，都会让 AI 辅助来做嘛，就不用你再一行行写代
0: 那
2: 码
0: 地
2: 了。
0: 方的写对，
2: 然后所以就说他这些大的 IT 企业啊，都把很多的这种开发力量转去做一些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服务了，就是原有的。一些产品的优化升级呢，现在人就特别少，然后呢，大家又都用 AI 弄，但 AI 呢弄出来的东西呢，有时候一复杂了就 bug 又会很多，然后现在就一天改 AI 的这些 bug 都忙不过来，然后人手还越来越少，所以他们也。

0: 好像天下都不太平，华怎么弄了个很大的火灾，然后，
1: 啊，对，说是一个小白男，就爱放火。
0: 37岁，对，放了25次火的，
1: 对，终于有一次，好像说是他放火的时候被人看见了，然后那个人报警，报警了之后也是事后去抓一抓，最后也认为这最后就是他干的啊什么之类，他好像自己也承认了。
2: 是的，这个新闻上周我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
1: 对，而且他在 Spokane 那边放火，我都不觉得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烧，怎么会？
2: 只不过看
0: 他
2: 周围的森林还是有的，
0: 烧掉
2: 森
0: 了
2: 林还
0: 900套
2: 是有的。
0: 房子呢！哇塞，居民住的房子呀，
1: 对啊，那些火山灰怎么会啊？不，那些灰怎么会飘到我们西雅图来？
0: 西雅图可能温哥华也在，温哥华也在有火灾。
1: 温哥
2: 没
1: 华
2: 有，
1: 也有。
2: 离西雅图最近的一个火场是，就是那个卡斯开，就是那个落基山，再
0: 叫
2: 往东边去一点，有一个叫
0: North
2: Little Giant
0: Cascade 那
2: 那个
0: 个
2: ，Little Giant
0: 也
2: 那
0: 在
2: 个，
0: 有火灾，对，那个是不是人放的就不知道，就是反正是新弄出来。但这些天那个空气质量少了，稍微好了一点，因为也在下雨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空气质量
2: 主要
0: 好
2: 是
0: 了。
2: 看风，如果是从海上吹过来，那就会好一点。但如果风是从那边，中部那边往西吹的话，就没招儿。就主要还是看天。上周的那个雾霾主要就是海这边的没有风过来，然后刚好是风从东边往西吹，就把那些烟霾吹过来了。现在那个火场还挺大的，今天的一个统计说，今年到现在已经烧了2%的国土面积了，就是整个华州的这个国土面积，烧了百分之
0: 我
2: 二了，还是今年火还是挺大
0: 们这个损失蛮大的，哇塞，
2: 的。
0: 这损失。
2: 然后北边的那个温哥华那边也在烧，南边的 Oregon 也在烧，就整个
0: 我
2: 的
0: 觉
2: 这个
0: 得
2: 西北
0: 前
2: 角
0: 段时
2: 都在
0: 间
2: 烧。
0: 特朗普就是美国东部，就说因为加拿大火灾的烟雾到了美国东部，飘到美国东部，所以因此给加拿大交税增税啊，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这蛮扯淡的。我说这个天灾人祸，加拿大也是受害者，对不对？然后总不应该，比如说我们这边 Spokane 有了火灾，你的烟飘到西雅图了，那西雅图也要去惩罚 Spokane。我说。那这种就是没什么。